0: 一赛和亲子定向赛两个项目。纵横交错的古村巷道与排布复杂的传统建筑，对选手的路线规划和读图判断能力提出了不小的考验。在50分钟的规定时间内，各组别选手需要
1: 力还是挺好的，就是有挑战性，就是非常适合这个短距。
2: 场地专业的定线的角度去看哈，这个古村落也比较有特色，弄堂比较多，它可穿的路径也比较多。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各组别冠亚季军相继产生，颁奖仪式随即举行。
3: 平时在学校里面跑步，就是为了在每一

0: 赛场上面能拿到更好的成绩，然后没想到真的可以拿到这个金牌。这边风景真的挺不错的，非常喜欢这种古村落的感觉。
1: 当晚夜间百米赛项目在滨江公园举行，在夜间环境下，选手们凭借指北针与头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识途与奔跑的无缝衔接。从白天的古村寻踪到夜晚的公园疾驰，选手们不仅体验了定向越野的独特魅力，也沉浸式领略了缙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2: 当地的村民这个氛围特别好，虽然是阴天，但是这个云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合我们这个浙江这个村落。

0: 中的卡点难点。离境产业平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离境高新区党工委委员赵军参加活动。
1: 9月3日，在缙云经济开发区科创中心，一场政企对接茶咖沙龙正在进行。与传统的会议室座谈不同，县政务办、县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10余个涉企部门负责人与18家企业代表围坐一桌，面对面交流。
2: 我们项目是在推进当中，确实的开始遇到一些问题。

0: 的形式的话，对于我们企业帮助是很大的。那我们可以替我们碰到的问题先列出来，统一在企业这个查看会上，我们政府部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和去落地。
1: 互动环节，企业代表开门见山，直接抛出项目进度、要素保障等具体问题，各职能部门现场认领，能当场解决的立即敲定方案，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工作人员进行登记，明确办理路径和实现。
2: 本次现场共收集涉及竣工业

0: 澜，全方位展现缙云因地制宜、实干争先的奋进姿态，推动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落地生根、践行见效。今天播出黔鹿乡党委书记卢建挺、舒洪镇党委书记英长富的访谈。
1: 黔鹿乡将紧扣县委全会、山区制造高地、活力山水公园、共赴暖心之城三大定位，锚定月间突破、近卫争先目标，以一致行动人的合力融入大湖镇发展格局，

保障，实施地下管网提升等新型城镇化项目，带动片区功能品质整体跃升。三是深化洁净美丽田园打造工程，为共赴暖心之城绘就新底色，对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抓实点位整改，加快康养中心设计，完善文化站、农家书屋等设施，确保一老一小服务全覆盖。依托南乡直通车，精准对接用工，推动群众家门口增收就业。

0: 他大道理不懂，但是他去哪玩怎么玩他还是很关注的。
1: 嗯
0: 啊，尤其现在小朋友，其实就是现在小朋友就属于是他们这一届哈，就属于见多识广的，
1: 从小见的世面可比咱们小时候多多。
0: 对，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别说像那么呢，我觉得就是我在出行的时候我就摸出一规律来。
1: 嗯，
0: 他在特别小的时候呢，你跟他说目的地说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交通工具。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孩子吧，他普遍就是别管男孩女孩，他普遍对于什么飞机呀、火车呀，这都是那个我们家儿子2岁多的时候第一次是飞长途，就是飞，而且是国际的那种半夜的航班。
1: 哦，红眼航班。
0: 红眼航班，然后夜里12点多，就是凌晨12点多从家出的门，当时就直接给套上羽绒服，直接套上就给蹬机场了。结果那车刚一开到那航站楼的那个门口，刚停下的时候，一眼睛飘飘的就亮了。
1: 他应该困了才对啊。
0: 他不困，因为咱们不是那个车往那个航站楼上开的时候，就远远的能看见飞机吗？
1: 是的。
0: 他爸就跟

0: 下就机灵起来
1: 了。那时候他两岁半啊。
0: 两岁半。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就在那个，就等着办手续进去的时候哈，就是满那个大厅的溜啊，然后说，哎呦天哪，这飞机这么大个儿啊，说我那书上那个，这哪能装下这么多飞机啊。
1: 哦，这真的是兴奋，
0: 兴奋，特别兴奋。
1: 你会发现小朋友啊，在书上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画出来的画和实物对比出来的那一刹那，他都是很惊喜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哈，要想那。

0: 时间，就一个小木头棍儿，它都能鼓捣好长时间的。
1: 哦，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他只要是小朋友在你视线范围内，你就让他自己玩，
0: 哎，让他自由发挥就行了。嗯，啊，如果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乘坐高铁或者就是火车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那个直接就已经进站了嘛。
1: 对，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大啊。
0: 对 对。
1: 刘杰一上来就直接是干货了，你知道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本儿，你会发现他已经说到重点了，所以大家应该随着听随着记一些重点，尤其刚当上。

0: 特别难得的回忆。
1: 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小朋友当他有了那个表达能力的时候，他说的很多话其实让你都挺感动的。
0: 嗯
1: 嗯，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也是就是特别晚了到一个地方，
0: 嗯，
1: 后来他就跟我说，我们俩就上床睡觉嘛，他就跟我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儿。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不觉得，他说我尤其喜欢这张

0: 这好扎心，怪不得现在没时间照顾老公了，
1: 顾得了这个就顾不了那个。
0: 对，哎呀，而且还特别会说。你说有的时候吧，我们成年人会羞于表达，那小朋友又比较童真，比较直接简单的就是道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1: 对对对，
0: 能说不是他比老公更招人疼吗？
1: 对，明显的呀，就是有绝对优势，长得又挺可爱的，对吧？
0: 哎呀，整个心都酥了。你说我听上去都酥了，何况
1: 对对对对，
0: 那一刹那的你呢？
1: 对，咱们不是又是有顺义妈妈，又是有海淀妈妈的哈，像我这种属于特别佛系的哈，我就老给自己找一万个理由，就说没事，不要着急哈，我们这一边玩的也能学的。其实我就想的，这还是就是对偏大一点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家长的引导。
0: 好，今天和刘杰一块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带着宝宝去出行，很多地方其实值得注意。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大撒把的把他就是不考虑他的喜好，只考虑咱们大人的喜好，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呢，就带宝宝出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这里是乐。

0: 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今年去游泳池了吗？那您有没有观察过啊？您常去的这个游泳池，它的水质怎么样？您知道不知道您常去的游泳池多长时间换一次水？
2: 最近啊，其实全国各地不少泳池都是上了这黑名单了。
1: 黑名单啊？
2: 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啊，还有乐山市的沙湾区卫生健康局发布通告，说当地有一孩子

0: 接着吸入到它往往是六型或十一型感染引起的。
1: 那么脚底是怎么感染 HPV 的呢？医生告诉记者， HPV 病毒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如果脚底有破损，哪怕擦破一点点皮，病毒也可能寄生并感染。而目前市面上的 HPV 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并不能预防直疣，想要预防这种病还是得注意脚部卫生，
0: 减少赤脚活动的这种机会。如果要去游泳池游泳是吧，回到家之后建议消毒一下脚，比如可以用酒精啊，或者这种碘伏等等。还有一个

0: 几率。
1: 不过呢，进了公共泳池，您就是在穿拖鞋，也基本上就等于是赤脚哈。
0: 没错。
1: 所以像这样的游泳池啊，我觉得相关的这个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咱们呀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啊集中的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向相关的部门投诉和举报。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

0: 在四川、湖南、云南等多地传出的儿童呢，在公共游泳池或者公共戏水池游玩后感染腺病毒患病的消息。
1: 那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来听四川电视台的报道。
2: 反复发烧
3: 几天？
2: 四五天的样子，反复发烧，最高有39度38。对，
4: 家长介绍，孩子是从一个星期开始高烧不退的情况，起初就当作普通感冒进行治疗，但病情仍在持续加重，出现了咳嗽不止的情况。

0: 除了最明显的反复发烧症状外，患儿还常伴有剧烈咳嗽、身上长红疹、眼睛充血、患结膜炎等表现。不过因为这种病毒感染在前期并不明显，不少家长会忽视病情的严重性，延误最佳治疗时间。
1: 新病毒的话，目前来讲就出现中疹新病毒肺炎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并且有可能导致这种死亡的这种风险比较高。这里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出现反复高热不退、剧烈咳嗽、精神差、食蜡差的情况，就要

0: 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这个腺病毒啊，其实特别容易传染。
1: 嗯，因为腺病毒在感染之后啊，病人一般呢就会出现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听了，像感冒一样的症状啊，比方说这咳嗽啊、嗓子疼啊，甚至是发烧啊。哎，而且你看，他发烧一般还不是说一两天能下去，发烧一般会持续个三五天以上。
0: 是，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内科主任医师侯凤琴大夫对这个腺病毒啊他的介绍。
2: 腺病毒常见的一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引起感染。

0: 也就俗称的是红眼病，通常是在游泳池共用毛巾，通过这些游泳池的污染的水源来感染。
1: 那可能啊，听到这儿大家就琢磨哈，这腺病毒怎么在游泳池里能够人传人呢？大家就说游泳池怎么这么有利于腺病毒啊？
2: 哎，
1: 为什么呢？因为业内人士分析啊，说有的游泳池啊几个月不换水，
2: 哎，有的游泳池啊共用的毛巾啊，或者说它这个有些污染的水源啊，哎，它就感染了腺病毒了。
1: 您想啊，这公共游泳池它这。

均应进行池水的余氯、pH 值、温度等的检测。那么池水的游离性余氯的国标是在 0.3 到 1.0 毫克每升， pH 值是在 7.0 到 7.8 之间。那么温度我们是在23度到30度之间。人工游泳场所的池水的循环、净化、消毒、补水等设施设备应该正常的运行，每日要补充足够的

那些这个容易传染的、容易引起这个不卫生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呢、啊，是被杀死了。但是如果消毒液用度过多，对人体的黏膜啊、眼睛啊、口鼻啊，那同样会造成伤害。那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来讲，那个也是违法的，啊。所以说，那个国家这方面也是有规定的，你不能说为了减少一些有机物的这个细菌的危害，你大量使用这个。

0: 者漂白剂，
1: 放多了是吧？
0: 嗯，漂白剂一放，水立刻就清亮了哈。
1: 对，
0: 我们真的是希望企业啊能够自律。这个自律这个提的要求啊不过分，但是严格实施不容易。
1: 对，
0: 特别希望相关的检查部门您勤去检查着，您啊用这个半个碗啊给他舀一碗水，您回去检测
1: 一碗水。对对对，因为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大家都是去游泳的，不是去检测的。您说谁也不可能拿点指标，对对对，我先试样个纸啊，行了您出去吧，您还在里边试样呢。

0: 沙漠中那个出来似的，
1: 特别的干哈。
0: 对，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可能在用药剂啊，在抑制细菌啊，因为为了达标嘛，为了水质达标，但是呢就对你会产生另外一些的伤害。
1: 是，那咱们呀在选游泳场之前，如果有可能咱们呀看看它这个公示的哈，哎，有没有卫生许可证啊，有没有检验报告啊，
0: 哎，
1: 有没有员工健康证啊等这些信息。哎，特别是啊，在这个泳池先别着急办年卡，
0: 哎，对，
1: 哎，看一看它有没有相关的公示，
0: 包括公示当天的水。

0: 凉州。
1: 嗯，
0: 啊，现在一说到西凉，就凉州的西边吧，西凉。凉州是哪儿？就是武威啊，还有就是瓜州啊，瓜州现在叫安西是吧？现在最近又恢复叫瓜州了，就在敦煌附近。
1: 嗯，
0: 所以你看那地方啊，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1: 对，对于这个唐诗宋词，尤其是唐诗里头。

0: 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1: 对，对这个唐诗宋词，尤其是唐诗里头哈，
0: 对
1: 这些古名
0: 八声甘州就是一个词的名字嘛，
1: 嗯，
0: 泊
1: 船瓜洲，你觉得哎这些名字都很熟悉是吧？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哎，这个甘肃的几个城市，你比如说张掖、武威啊，都很繁华，所以当地有啊叫金张掖银武威，它有这个。
1: 嗯、
0: 你看张掖它有个大的非常大的那么一个这个大佛寺。是吧？你看那，哎呦，你就觉得这都不像在过去的塞外那边远地区的，是吧？武威的那个也是里边它有一个那个孔庙，
1: 嗯，
0: 它那大成殿，哎呦，都是你就觉得，哎呀，在内地里你都见不到这么寺啊。城外还有呢，马蹄寺，马蹄寺啊，它是依山而建，除了有一些古迹之外，它还有一些呀、啊、摩崖石刻，就石窟。
1: 嗯，
0: 哎，那都可以看一看。另外还有啊，近年来非常有名的叫做丹霞地貌。
1: 哎，
0: 知道这个是吧？
1: 说到丹霞地貌，很多朋友会想到张艺谋拍的那部电影哈，
0: 对，
1: 三枪拍案惊奇。
0: 哎，
1: 大家还记得电影中展示的那个画面吗？很漂亮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麻子面馆，是吧？
1: 哦，
0: 哎，现在您依然可以看到。
1: 嗯，
0: 这在哪儿呢？就是它叫七彩丹霞。

0: 沟丹霞呢，它是以山的形状奇峻有名，七彩丹霞是以这个色彩丰富来出名的。
1: 嗯，
0: 这两个离呢还有这么大概有这么10多公里吧。哎，如果您自驾的话，都很方便。嗯，最好啊是先上冰沟，冰沟那儿啊虽然稍远一点，但是一个那人少，再一个呢那儿没有那个丹霞那么那样的色彩。您先看了奇峻的山形，您

0: 去这自然风光。另外呢，如果说您对古丝绸之路或者对历史人文感兴趣，给您推荐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可能您周边的人没有人去过。哪儿呢？一个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你听着名儿，你可能都没去过，没听过是吧？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甘州老城。甘州呢，就是张掖刚才那说是吧？民间把那儿就叫做这个甘州的老城。
1: 嗯，
0: 离着甘州大概有10多公里远，

冬的粮食了。可见白露实际上是天气转凉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兼宜人，令人延年不饥。因此，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每到白露，古人用糯米、高粱等谷物酿成米酒。

最特别的一种仪式。每到白露，古人用糯米、高粱等谷物酿成米酒，还会采集草叶上的露水进行配制，用以待客自用，此酒又称为白露米酒。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生长佳期。早晚天气明显开始变冷，气温下降迅

早晚加衣，谨防感冒着凉。秋天随着天气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性增大，过敏性疾病逐渐增多，其中以过敏性鼻炎、皮炎、哮喘为主。在饮食方面，要少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比如烧烤、辣椒，避免吃咸水鱼、虾、蟹等易引起的过敏性食物。敏感的皮肤要注意补水，少用刺激性化妆品，尽量不要接触花粉刺激性的环境和气体，及时更换衣物，有条件的可以

0: 适合泡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禁运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

我们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上午好。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来拿单，或者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金云融媒，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跟。

0: 知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0: 存点。
1: 哦，那这个是不是其实挺难拿捏的？我们最好如果想要既润燥同时又祛湿的话，得找医生的帮助，我们自己很难拿捏这个平衡。
0: 如果是对于已经存在了一些疾病，慢性疾病的时候，那它表现出了样的运动。
1: 嗯，
0: 因为中医说湿从哪里去，它就是从大便、小便，还有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出汗
1: 啊
0: 可以去除。对，不一定呢，一定要是这种很严，是这种力量性很强的运动，或者很剧烈的运动。那至少我们可以有氧，全身微微的汗出，散步呀、慢跑、跳绳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我们可以从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避免湿邪的在祛湿和润燥的中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
1: 嗯，其实您最后提到的这个运动啊，我特别想追问您一下，因为运动的时候大家出汗了，大家会觉得哎呦，这湿气随着汗液被排出去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光是要面对祛湿的问题，还得面对着润燥的问题。像汗液其实也是我们身体津液的一种表现，这汗都出出去了，我身体当中的津液都排出去了，那我岂不是

不管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喝进去的水，它慢慢的都会转化成营养物质啊，有来补充身体的阳气和这个阴液。同时有一些代谢产物，它也是要通过汗液、大便、小便去排出体外的啊。那么我们通过适当的运动，使人体的阳气呢出现一种振奋的情况，就相当于是新陈代谢加快了，反而是可以。

0: 一部分，就能够很好的达到一个更新换代，
1: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的
0: 状态，新陈代谢更新换代，对的。
1: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这个时候的运动，你也别再追求这种大汗淋漓。
0: 大汗淋漓，
1: 如果确实出汗出的特别多的话，是有可能伤害我们的阴。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说话比较多啊，或者是喝水比较少等等这种情况，如果说已经到了喝水不能缓解，那就有可能它的这个。造邪啊，已经对人体造成了一些影响，有一些这个身体阴液的一些缺损。那么下一。

0: 邪的疗法。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刮痧呢？往往是一些体内有一些火热，或者是外寒内热的这样一种，比如说感受了一个风寒，但是风寒在体表，但是内部呢又表现出一种热泄，中医说像一种寒包火的一种表现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补益。那这个时候呢，刮痧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1: 那说到了刮痧，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的这个手法叫做拔罐。
0: 拔罐。
1: 对，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拔罐是祛湿特别好的一个手法，我们也说一说，是这样吗？
0: 其实拔罐啊跟这个刮痧相似，它都是一种祛邪的方法。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一定要身体气血强壮的人比较适合刮痧和拔罐。如果对于身体比较弱、气血比较弱的人呢，是不是太建议去刮痧和拔罐的？这个时候。

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

0: 测试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经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1: 一样的
2: 东西，哎，对，扭转剩下的就是中间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啊，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

0: 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1: 对对对，
0: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1: 还是一边玩一边做，
0: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个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
2: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1: 啊，真能跑，哎
0: 真的耶，说句手也巧啊。
1: 哎哎。

0: 他就是跟做书记的等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1: 手艺培训班能否顺利进行？葛家村能否最终拿下项目？

0: 啊来给点好嘛，给天啊，再从别是摘嘛。
1: 啊，别摘个亚东西啦。
0: 哎哎，
1: 上来个哦，好子哦，
0: 是好子哦，嗯。
1: 媳妇，媳妇，
2: 啊，
1: 他出来了哈。
2: 他进我台了。
1: 别是这个了。
2: 有你来了呢。哎，别。

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

0: 在写出《牵手》《不嫁则已》的剧本之后，王海玲在2004年度再度出手写出了《中国式离婚》。我们来听一下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的片段。陈道明是丈夫宋建平，蒋雯丽是妻子林晓峰。
1: 等等，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辣子鸡。

院长要找我谈话，所以情况有点变化。来来，坐坐坐，我跟你说说情况。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院里最后决定出国的还是我，所以我一琢磨，去合资医院的事儿

0: 下一步的工作我也考虑好了，该怎么做？
1: 爷，你有什么气量？
0: 叫你妈吃饭，快！你不去？我去了。哦，又生气。
2: 你不是自己也说单位没劲吗？说请你回去你都不回去，怎么又变卦了呀？
3: 这你还不明白？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2: 你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吃着了就说甜。

0: 芳，我就不同意你的说法。孩子上小学无所谓，小学嘛，从综合上来讲，我觉得还是后面那个小学好，起码离家近。那实验小学名声是挺响，当然也是不错，但是离家太远了，路程就得一个多小时，值吗？小学无所谓，无外乎加减乘除，波波摸佛。
1: 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孩子这辈子就完了。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

0: 元首的命令前来见你。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亲爱的领袖，是元首派我来的，你自由了。
2: 我就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
0: 领袖，没时间了，请您马上跟我走，飞机正在等着我们。
1: 好的。

还是因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咱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这个法西斯政党呢就跟黑社会似的，墨索里尼作为领袖就仿佛一个黑帮头子，你能带着大家伙吃香的喝辣的，哎，大家伙才跟你，是吧？可是但凡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帮派内部就会出现

30年代，奥地利出现了一大批纳粹党的支持者，斯科尔兹内也是其中之一。1931年的时候，他加入了奥地利的纳粹组织，之后又被吸收进了武装党卫队。以他的职业经历，我们大致能推断出，这家伙绝对是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到了1942年前后，

要求他前往希特勒的指挥部报道。见到了希特勒后，他才得知原来就在这一天的上午，意大利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下落不明，而希特勒召唤自己前来就是为了让他做两件事：第一，找到墨索里尼的下落；第二，把他救出来。那问题来了，希特勒手下有军队，干嘛不直接派兵去意大利呢？一来是因为希特勒很担心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新政府的人质，

一旦派兵过去，会危害自己这位法西斯导师的性命。另一方面，毕竟这时候意大利跟德国还是盟友，忽然对盟友动手，这种事儿好说不好听啊。于是希特勒就想到了斯科尔兹内，他领导的突击队不就是为了完成这种侦察情报、解救人质的特种任务设置出来的吗？接到命令的斯科尔兹内一开始很激动，觉得自己总算得到用武之地了，可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要找到墨索里尼谈何容易，连他是死是活尚且没法确定，更何况即

既然人还活着，那下一步就是关在哪儿的问题。作为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斯科尔兹内有自己的情报网。他通过一个在罗马的线人打听到，有个大人物前几天被送到了科西嘉岛的一座要塞里，此人很可能就是墨索里尼。为了落实这个消息，斯科尔兹内化妆潜入了科西嘉岛，通过贿赂的方式跟要塞里的一个意大利宪兵搭上了关系。然而就在斯科尔兹内想要确认

失去了线索的斯科尔兹内就像一条猎狗一样，满世界寻找着墨索里尼的踪迹。好在这回没花上太多时间，他的一个情报人员得到消息，说是墨索里尼被关押在意大利著名的度假胜地大萨索山的一家山间旅馆里。但这个消息目前只是一个传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家山间旅馆易守难攻，只有一条索道通往山下，如果不能够

您就别上山了，上面全封锁了。您知道这山上现在住着谁吗？墨索里尼。哎，您可别跟别人说是我说的啊。哎，要不说意大利人称意呆利呢，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总之，斯科尔兹内确认了墨索里尼在山上的情报，那下一秒就开始考虑怎么把他救出来了。从山下直接进攻。

是按照规定，这个计划被一层层上报给了希特勒。在等待审批的这段时间里，斯科尔自内是心急如焚。这种事儿主打就是以保密，拖的时间越长，泄密的风险越大。好在领导审批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很快他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复，同意照此计划执行。希特勒还亲自把这个计划命名为橡树行动。

利北部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然而这个傀儡政权毫无民意基础，反而推动了罗马的意大利政府加速靠拢盟军阵营。到了1945年4月，在盟军如潮的攻势下，墨索里尼仓皇逃窜，最终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经过人民审判后被处以死刑，尸体被倒吊起来示众。这位法西斯开山鼻祖的结局恰好展现了历史对独裁者的无情裁决。相比于墨索里尼，斯科尔兹内的结局要好得多。二战结束以后，他侥幸躲过了战后的审判，

0: 拿你呀、打比方
1: 啊，举例子。
0: 小唐，
1: 好，
0: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1: 嗯，
0: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1: 那是啊，谁有这事儿不高兴啊？
0: 坦白的跟你说吧，小唐，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真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1: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啊！
0: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来多少成语啊？
1: 既文雅又含蓄。
0: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1: 嗯，
0: 说出来又不含蓄。用大白话啊，
1: 啊，
0: 啰里啰嗦，也许说吹喽。
1: 是啊，
0: 那是啊。
1: 你再说说看，
0: 那得这么说啊。
1: 怎么说？
0: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
1: 够意思。
0: 我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

0: 必合，天衣无缝。我说我是才华出众。
1: 你呀、啊，我是智慧过人。
0: 我是多才多艺。
1: 我是祖国花朵。嗯，
0: 你还花朵呢。我是炉火纯青。
1: 我是出类拔萃。
0: 我是无与伦比。我是

0: 我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这贬义成语全用我头上了，你
0: 这叫罪有应得吗？
2: 你怎么又来了你？
1: 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0: 对，用这些成语啊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啊，鞭打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1: 不过可不能一知半解，张冠李戴。
0: 对，学成语就要认真，不要拿过来胡用。
1: 就是
0: 不理解了或者随

0: 随便就那样一用
1: 啊，
0: 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1: 这样吧，
0: 啊，
1: 咱们俩在这说说胡用成语的，
0: 胡用的，
1: 嗯，
0: 不管说的对不对，都得说成语
1: 啊。
0: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1: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0: 比如说吧，
1: 嗯，
0: 咱俩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1: 嗯，
0: 随便聊聊天，
1: 说成语
0: 好不好？
1: 行，
0: 来来来。

0: 应。
1: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0: 我这儿金鸡独立啊，我是鹤立鸡群呢。
1: 哦，你可有点狗眼残喘呢。
0: 啊，是啊，啊，我这不是垂死挣扎吗？
1: 你最近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0: 啊，不不不，啊，我都损公肥私了。
1: 走吧，上我那四海为家去吧。
0: 啊，不行啊，啊，我没空去坐井观天。
1: 哎呦，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0: 的不速之客嘛。
1: 哦，那好，你先回去，
0: 我在家等你，
1: 等着我。
0: 好，我在那儿守株待兔了啊。
1: 是，
2: 那我就不去了。
0: 怎么了？
2: 成兔了？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啊，行行行，那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1: 哦，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0: 属门庭若市。
1: 那是什么路？
0: 原形毕露。
1: 归哪个区？
0: 宁死不屈。

0: 你夸我来着？
1: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永垂不朽。
0: 啊，我死的。
1: 哎，你到我家跟在你自己家里一样。
0: 哎，
1: 千万不要客气，你想吃什么你就自取灭亡。
0: 是，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1: 我给你沏一杯水吧。
0: 什么水呢？
1: 拖泥带水。
0: 不，那怎么喝呀？
1: 要么你抽一根七窍生烟，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0: 不，不抽。

0: 得的什么病啊？
1: 白血癌。癌
0: 火癌症啊。
1: 嗯，
0: 那什么症状呢？
1: 夜里咳嗽，
0: 嗯，
1: 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痰，
0: 哎呦，
1: 痰里带着阳春白血，
0: 哦，
1: 血里有坚贞不屈，蛆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0: 好家伙，够厉害的。
1: 啊，
0: 请大夫了没有？
1: 请了个医生。
0: 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1: 请的是唇齿相依。
0: 开的什么方子？
1: 他给开了个一笑大方。
0: 吃的什么药？
1: 吃的简明扼药。
0: 打的什么针？
1: 打的弄假成真。

0: 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接着哄他呀。
1: 嗯，
0: 我说你想吃糖啊？
1: 嗯，
0: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1: 啊，你给出四道题。
0: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1: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0: 很简单。
1: 嗯，
0: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1: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二道题呢？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第三道题，
0: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1: 第四道题呢？
0: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眼儿
0: 眼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起火落火，我压着火可没敢发火啊。
1: 嗯，
0: 你说他够多啰嗦呀。
1: 是啊，我听你这话也够啰嗦的。
0: 我这同志，你能不能够快一点？
1: 嗯，
0: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爱人在家，他已经要生了。
1: 是啊。
0: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
1: 嗯，
0: 跟我说那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这个同志，你要忙你先回去好了，你不要等我了。
1: 怎么？
0: 我7:30下班了。
1: 啊，下班了？
0: 合着我来这么半天。

0: 句好了，你不要等我了。
1: 怎么？
0: 我七点半下班了。
1: 啊？下班了？
0: 合着我来这么半天，就瞧你梳头洗脸擦皮鞋啊？
1: 好嘛！
0: 当时我把这火压了又压，我还跟他说好的。
1: 哎，
0: 我说这个同志，您是下班也好啊，到点也好，就是你说您今天不值班吧？为了母亲跟孩子的安全，您还是跟我去一趟。好在道不远呢，我给您雇一辆车去。
1: 去，我要是这位医生啊，我是非去不可呀。
0: 怎么了？
1: 你想啊，用我的双手抱起来出生的第二代，够多么光荣！

0: 不是尊敬医生吗？
1: 哎，这话对。
0: 出了门呢，我把皮包挂我车把上。
1: 嗯，
0: 我心想呢，给大夫雇一辆车去。
1: 是啊。
0: 正当这会儿功夫，从对面过来一位男同志。
1: 哦，
0: 冲着医生就说：“
1: 嗯，
0: 亲爱的，到哪儿去？
1: 接生去。”
0: 是啊，他还没容我们说话呢。
1: 嗯，
0: 从兜里掏出两张票来，亲爱的，
1: 嗯，
0: 走吧，我们看第三场故事片。为了生命，
1: 怎么着？看电影去呀？
0: 我一听这活我就大了，我说。

0: 能跟你去啊，因为我先请的他呀。
1: 对呀、
0: 啊、你先请的他。
1: 嗯，
0: 老实的对你讲，关于我们俩人看电影的问题，前三天就打电话预约了。
1: 哦，这看电影还得先挂号呢。
0: 他挂急诊我也不管呢。
1: 嗯，
0: 当时我抓住大夫我就不放。
1: 哦，
0: 我往这边就拉，他往那边拉。
1: 行了行了，就别拉了，你一会儿再给拉散喽。
0: 没散，急了
1: 急了，
0: 全都撒手。
1: 嗯，这是干嘛呢？
0: 把小辫扔靠的去了。我自己的问题由我自己来决定。
1: 这话对，看电影也是为了生命，接生也是为了生命，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跟那

更多马季先生精彩的相声作品，请您关注我们一笑堂，今后的节目我会在节目中呢为您多放一些马先生作品。咱们下期笑堂再会。

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30粒的高产稻穗，他兴奋异常，如获至宝，天天向忠诚的卫士悉心地呵护着他。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让袁隆平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暗自立下誓言，一定要研究出高产的杂交稻，让天下受苦的百姓都能吃饱饭，让人类远离饥饿。一转眼，袁隆平教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他对同学们说，
1: 你们明天就要离开学校了，说心里话，

0: 配备了两名助手。试验田里，袁隆平用三系法培育的水稻长势良好，他和助手都很高兴。
1: 大哥带着无花选型到广东南繁去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错不了。
2: 哎呀，你看看咱们这个翠花型和败血型长得多棒啊！啊，每一株都分出了三五个孽。他这是有话要对咱们说哟。
1: 在老师眼里，水稻也是有个性、有思想的生命。
2: 哎，当然了，而且他固执的个性跟我还有点像。哦，我跟你讲，他是自花授粉，我呢，自由散漫。

0: 有时候看着这些稻苗啊，我就觉得我像他们爹。哎，那你就是他们妈。哎，说起这个来，好长时间没爹妈的消息了，他们怎么样了？
1: 龙平，父亲走了。
2: 是不是出了事？
0: 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说话，
2: 说话呀！我问你呢。
1: 我是想叫你回去的，可是父亲说龙平忙，他在干大事，别的亲人都要来，但龙平不能来，不要告诉他，千万不要告诉他，他在临别眼的那一刻、个

0: 愧是当儿子的，不孝。
1: 父亲说，龙平尽孝了。

0: 你这身上搞的什么名堂啊？这是我刚发明的防晒防暑霜，你们要不要也试？
1: 原来这之前袁隆平刚刚经历了险境，为了观察野生水稻，他不小心陷入了泥潭，幸亏别人及时发现，才把他救了出来。
2: 刘老师，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这回你来，快点给我多指点指点。
3: 岂敢！
2: 从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杂交水稻。

0: 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阿乃姆都从事过杂交水稻试验，但最终都放弃了。事实证明，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1: 明白了。一万多年以来，我们的祖先搞不成的事儿呢，我们也搞不成。

0: 哎呀，你这个总指挥带的兵，比我当年打仗的时候还要多呢。
1: 谢谢领导的支持。
0: 你现在是农科院杂交水稻科研组的组长，啊，可以名正言顺的甩开膀子大干。
1: 郑警长。

0: 不是看你态度的，而是来听你讲的。
1: 从表面上看，我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成功了。至于优势是体现在稻谷或者稻草上，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改进它的亲本配种

伐一个高亮的吉他来上这么一段，后面出现了但是不够强烈，这首歌就特别适合跟那首歌放在一起。我曾经分享过 Aerosmith 空中铁匠的时候，那首 Dream On 把里面的吉他放在后面或者中间的时候，琴挥的特别的饱满，可以搭在一起来聆听。当然今天我们不会什么对对碰啊，今天是在音乐加挂糖，一张专辑继续在任性听当中，沿着这张专辑来到下半部分第二首歌，来到第七首了。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今天说的这项技术离大家的生活非常的近，近到什么程度呢？冬天能不能在家用上暖气，燃气灶能不能打着火，都和它有关系。在这期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石油工程院的工程师车阳，聊聊他和团队所研发出来的磁导向钻井技术。这项技术听起来很陌生，但是它却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0: 那所以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当时要是打一个 U 型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碰运气的。
1: 对，碰运气。我们团队当时做有源次导向，就这个 U 型镜对接的时候，也是国外先研发出来的。这项技术也是一个镜就需要100万美元，当时的价格大概在10年前后，我们国内开发明星器，然后因为我们相当于突破了这个技术，把它直接，整个的价格就打下来了。现在啊，这个技术也就是

距、钻头的震动，然后还有我们随着空间，特别是前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这个有磁暴，这种磁暴空间磁场的变化对我们也有影响，怎么把这些干扰给它排除掉，把这个有用的信号剔除出来，然后剔除出来以后我们又用怎么样的一个数学模型去描述我这个看不见摸不见的这个空间给它定位好，我们形象的说太空上有航天器的对接，然后他们用这种相当于图像。

0: 要我为祖国献石油，然后我要做石油人，要能吃苦，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才就是很深切的这个体会的。
1: 您具体体会的是什么？
0: 体会的就是，石油人的这种，我觉得应该叫，石油精神吧，就是，不畏艰辛，然后包括现在叫三老四严，就是石油人的特征就是不怕吃苦。我们就是，我们也不太成熟，也有干扰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在实践中去摸索。那天的就是除夕夜，是我们从凌晨3点一直就开始施工，一直施工到了下午的5点半，相当于连续做了一锅这个羊肉，那个羊肉吃的就是非常香，就是特别的印象非常深刻。
1: 非常难忘的一个除夕。
0: 是的，这个对象啊，都跟其他的怎么讲？正常的打井来说，他每口井打的都是新井，他相对的这个心里是有谱的。但是我们面对的那都是老井，那每一口老井啊，它的事故复杂，它的累。

0: 重塑中国文明的叙事体系，为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与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路。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和大家来聊一聊和而不同。
1: 秦的改朝换代之间啊，在这800年当中，其实中国在文明史上、文化史上发生了非常重要的那样一个群星闪耀的时刻——诸子百家。那其实呢，有关孔子的生平、孟。

书当中也有很详细的记述。其实我就想就一个问题啊、请教一下马勇老师，就是有关在杨朱这个学派、墨家这个学派和儒家的这样的互相之间的对观点的交锋之上。因为我们知道孟子对杨朱啊、对墨家都进行了批判，但是他批判的角度和方式不一样啊。因为杨朱啊，他说就是我们大家熟悉啊，比如拔一毛而立天下，五不为。

是杨朱的观点哈。那么墨家的观点，我们知道儒家是爱有等差，它是有这种差别的。那么在五福之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爱可能越来越浅。但是墨家的观点，兼爱非攻，我们要都要爱大家，爱是平等的。所以说呢，孟子对于两方都进行了这样的批判。那么您在书当中其实

0: 我守住我的原则，
1: 嗯，
0: 我守住我的利益嘛。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就是社会更和谐更好嘛。这是讲杨朱的这个思想。那就是墨子呢，墨子更是这样，因为墨子本身就产生于底层社会。墨子讲的兼爱、尚贤、尚同，他讲的道理都是底层社会的，就大家互相有个救助嘛，爱无差等嘛，爱还要去区分个远近亲疏嘛。那这些东西，我在当年读书的时候，我对这两种思想其实我都很认同的。
1: 嗯，
0: 但后来这几十年呢，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做的

0: 喜欢讲底层逻辑啊。这样呢，就再去看杨朱、看墨子，他就属于历史上这种偏逢。这种思想偏逢呢，在周朝呢是很正常，因为周朝就是一个什么，就中国文明的叫中心文明嘛，就它是中国文明，有点像希腊、罗马状态。就是文明的在这里就都爆发出来了。
1: 对，
0: 因此我们讲后世思想，中国的后世思想其实只要推到这个周秦早期，就中国的朱熹时代，就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大概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原创原戳东西。
1: 对对，
0: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分为三嘛，这两个都是显学，杨朱呢更是这种剑走偏锋，更是显学。但是你可以看到两千年走下来，

当年就已经和这些君主们就已经直接对话，当然其他诸子也是这么游说到这个齐国了，哪个国家给直接对话。但是有一条，孔子死了之后立马就受到了官方的表彰，就鲁哀公在孔子死了之后就把他抬起来了，就鲁国就把他抬起来了，因为鲁国的地位很重啊。鲁国当年孔子的理想就是尊周王鲁，尊崇周天子之后把这个鲁国成为一个

0: 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

0: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温州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
0: 应对措施。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

0: 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 在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几个月前新上线的 AI 检测线正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分析。公司信息部项目工程师于安博文说， AI 就像智慧大脑，自动分流瑕疵品，优良率大幅提升。
2: 但是有了这个设备之后，达到显微镜的效果，不合格率已经降低到了1000%以下，会为我们企业每年减少了100%。

0: 量化转化为硬核技术指标。
1: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会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
0: 近年来，温州持续完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政策体系。2024年5月，全国首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题地方性法规温州

0: 这里的产学研转化体系领先全国。
1: 温州医科大学的演示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0: 创新驱动带来实打实的增长动能。今年一到七月，温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近两成。
2: “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

0: 老百姓大家都能听得懂、能用得上的一些举措。一个是平反，二一个是久久为功啊，这几个词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能体现我们工作的性质。
1: 县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5%。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从科创体系、重点攻关、人才支撑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

搭建中阿文化交流桥梁，办学成果先后获评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创新案例，其牵头的实践成果先后斩获杭州市、浙江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今年3月，当地安全局

0: 播放量超千万人次。2015年11月，他跨越4500多公里，将公益课送到新疆。
1: 多年以来，我坚持开放课堂，欢迎老师们随时推门听课。有一位从贵州来到青田任教的青年教师，他每周开车一小时到我班里听课学习。4年以后，这个小伙子成长为了丽水市小学语文教学能手。我真切体会到，教育的力量可以传递。

0: 艺术学院教授何鸿洲，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刘可，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丽丽也分享了他们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的感人故事。
1: 我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近日正式在金华亮相，不仅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进市民生活，也为机器人产业落地应用搭建起全新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2: 在金华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 C 位区的具身机器人有板有眼地打着太极，康养机器人伸出机械臂提供理疗服务，还有穿着物质

0: 较快。抖豌豆的话呢，要解速，肯定让自己大脑放松一点，那它就更好的过豌豆，感觉还是挺好玩的，锻炼自己大脑的一点专注度嘛。
1: 展示中心占地1500多平方米，集聚了30多个品牌，覆盖工业作业、养老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的机器人产品。中心负责人童科说，
2: 我们目前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体验、可商用、可研学、可定制的新型智能具身机器人的一个新的展示平台。
1: 中心由浙江灵拓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负责人吴洪斌说，他们正组建团队打造机器人技术培训中心和专业维修中心，同时推进自主研发。

0: 在杭州凤起路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莴笋价格在每斤七八块钱左右。摊主刘大伯说，
1: 进货大部分都是家钩庄那边，染色的杭州没有。
0: 销量有没有影响？
1: 销量影响不大，如果染色的话在表层啊，原色是不是很均匀的，那个它是一块一块一看得出来的。
0: 记者在市场随机采访了几位买菜的市民，一来知道外地染色莴笋的市民并不多，再者大家对杭州农贸市场把关还是非常方便。

0: 医生提醒，护眼灯不等于防近视灯。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在杭州拱墅区一家灯具销售门店，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挑选台灯，防蓝光等级、照度等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市民潘先生花1000多元买了一款吸顶护眼灯，
2: 看着是不是很刺眼，而且是他说是防蓝光的，那配合着其他灯一起用，希望能够保护小孩在看书写字的时候的眼睛和视力吧。
1: 不少商户都给家长推荐一款大路灯，

0: 连夜投入搜救。
1: 我们走，对，我们走吧，来杯就行了，我们走下去。
2: 小孩子骂你啊。
0: 在灾区救援的日子有艰辛，有成就感，也有温暖。在每次任务过后，队员们总会来到安置点，他们支起蒸笼，用携带的煤气灶烧起猛火，将小笼包蒸熟，热腾腾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3: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啊！
3: 这个坐在这，坐在这边来的，这个。

0: 迫切需求。
1: 老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号13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
2: 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

0: 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

0: 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

0: 下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

0: 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 上交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两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

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

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民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

0: 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

0: 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1: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所以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他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

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0: 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1: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

0: 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1: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

0: 三人去教他，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

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0: 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2: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0: 对对对，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除了刚才介绍的
1: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

0: 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1: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0: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

0: 进校园，银发力量点亮缙云乡村课堂，情系家乡教育，清凉守护校园学子。
1: 来看详细内容。近日，省人力社保厅正式公布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新毕街道零工市场入选。该市场依托线上数字平台加线下实体阵地的融合模式，实现了岗位及时推荐与政策现场解答的无缝衔接，让周边居民出门即可咨询政策，就近实现上岗就业。
0: 走进新毕街道零工市场，可以看到各类招工信息张贴在醒目位置，立式显示屏上正循环播放着最新的用工资讯，几位村民正站在公告栏前仔细浏览着各项招聘信息，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2: 这边岗位很多的，各方面的需求应该还比较多的吧，不管找人方面啊，或者

0: 化特派员队伍。两年来，首批文化特派员深耕一线，扎根基层沃土，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扎实开展各项履职工作。期间累计开展理论宣讲80余场次，各类培训833场次，文艺演出及惠民服务活动358场次，培育基层专业文化队伍23支，带动派驻地增收超280万元。
1: 近日，宁波工程学院新元华银铃教师支教团队走进缙云，开展为期3天。

0: 午休躺睡的啊工作。
1: 据了解，本次捐赠金额为102,600元，专项用于学生宿舍空调购置与安装。暑假期间，在县教育局支持下，学校已完成老旧线路改造，目前45台空调全部安装到位，开学第一周试运行效果良好，住校学生告别了夏季高温难眠的日子。
2: 我觉得这个空调装得非常的好，让我们这个住宿的体验非常的舒适了，就是让

0: 提速良苏共扶倡建设，兜牢特殊群体帮扶，让群众更有幸福感。山西乡将以全会精神为号令，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全力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为缙云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贡献坚实的山西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发布、缙云播报、中国缙云新闻网、掌上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我选奶，母鹅嘎嘎喂奶笑。
1: 这里是静云，唤醒你的不只是晨光，还有那舌尖上的五彩乡愁。
2: 手机成了新农具。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2: 直播成了新农活。
3: 我是三村小江。
2: 数字果园里听数据，云上鸭棚里看养殖。
1: FM101.8，静云人民广播电台，金色田园。

0: 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1: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0: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1: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0: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鞋。
1: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0: 对对对。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它们？
0: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慢多了。

0: 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1: 能够给了俺们上回给你能够俺们去培训四个这事情呢，在给俺们向你告告的时候向你告告没好不然向你告好子女。
2: 这个没问没问哦。
3: 我
2: 好个家，去年去走嘛家好。
1: 哎，跟
2: 那个梦梦，那个梦梦呢？哎，
4: 坐下。
2: 哎，给点好嘛，走，跟天啊，咱准备去走嘛。
1: 啊，别再给伢东西了。
2: 哎哎，
1: 上那个哦，好走。
2: 好走，走。

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形成报告交予投资人。

0: 啊，卓别林，
1: 卓别林
0: 啊，
1: 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卓别林自传》，也是卓别林唯一的亲笔自传啊，也是一部笑中带泪的剖白之作，记录了他在伦敦南区贫苦的童年、初次登台的经历，还有为争取拍摄自主权而付出的努力、失败的婚姻，还有从好莱坞的逃离等等等等。也正是在这部回忆录当中呢，重现了电影和戏剧史上许多细节和轨迹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卓别林的人生。启航老师，幽默书店主理人。

0: 蒋老师，自打他这个父母离婚之后，
1: 嗯，
0: 他们家的这个家境啊，
1: 嗯，
0: 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1: 对，
0: 这个房子越来越小，
1: 嗯、
0: 啊。桌面上的面包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1: 嗯嗯，
0: 最大的问题，他母亲的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差。
1: 对对对，其实他母亲呢也是个喜剧演员。哎，在那个时候刚刚年近30岁，还不到30岁啊，长得也是娇小玲珑的，这个面孔很白细，然后眼睛是那种青紫色的，头发呢大

自己说过，他说他这个人其实是天性非常爱做商人的。这咱想不到哈，咱们都觉得这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啊，应该从小恨不得就是想怎么表演啊，想艺术理论啊，但是其实不是啊，他老转念头就想做什么买卖啊。他看到那些空的铺面的时候，他就经常往里边看啊，考虑，哎呀，我怎么用这些空的铺面去赚一些钱呢？啊，比如说卖鱼、卖炸土豆片啊，我一直到开杂货店。后来他发现，他一路想的都是和吃有关的行业，呵呵，吃不过他自己是缺少本钱啊。可是这本钱呢，

心在干了，然后对着一个80来长的铁管子发生了兴趣啊，把这铁管子当这个喇叭吹着玩。结果就在他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医生的太太走进来了，然后他就被辞退了，3天以后就离开了那儿。那他还喜欢干什么呢？还喜欢干这个售报的这个工作啊，在售报的这个商店里头。但是后来人家这个老板一看他这个年龄太小了，就把他解雇了。然后他又当了一天吹玻璃的工人啊。以前他在学校里头曾经读过啊描写怎么吹玻璃的这个文章，他觉得这个事儿呢

0: 真的了，
1: 坏了，
0: 坏了。他就说：“妈妈，你别这样说，你别说了，别说了。”他一边哭一边跟他妈说：“我给你请大夫去。”然后呢，他妈一边摸着他的脑袋，一边接着说：“哎，麦卡锡呀，知道他在哪儿，可是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看他。”追不林还是大声的喊：“我妈，我去请大夫，你等着我。”然后站起来向门口跑过去。这时候呢，他妈在后边喊他：“你上哪儿去啊？我请大夫去，我不会耽误时间的。”他妈呢也没说什么话。追不林呢就赶快跑下楼去找

才的讲述啊，能够感受到哈，今天我们介绍的卓别林唯一的亲笔自传《卓别林自传》，他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流畅。卓别林很擅长文字的讲述，他也擅长用剪辑的手法讲故事的这种方式啊，写一本书。也有很多媒体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都

0: 去关注外在，我也要更多的关心我自己的感受、我究竟想看点什么呢、我以前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儿没做呢、我要不要就是很小的一个细节、我要自私一点、我不要太过的去关注到周围家里人的感受，我应该更多的，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应该关注到我自己爱吃什么，我先炒一个这个菜
1: 啊、
0: 比如说
1: 我先做我自己爱吃的，
0: 对，空闲的时候我就先安排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不去接孩子了。

0: 不去接孩子，以前没接过，那肯定孩子不可能回不来吧，回不来家吧，肯定有其他人去接。不要把这些事儿放在自己的第一位。
1: 你照顾好自己，这应该是最优先的。
0: 对，而不是我要做一个对家庭事务随叫随到的人。我应该是做一个对自己的事情，我能够随时的用自己的时间，
1: 最关注自己
0: 的人。
1: 对，先经营好自己。
0: 对，
1: 而这个时候其实随着衰老和病痛的降临，你也确实是需要更多的关注自己的。

家庭氛围马上就不一样哈。啊，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她的婆婆，之前帮她带大两个女儿，她家是两个女儿是双胞胎，但是现在两个女儿都要上初中了，她确实不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照料，但是她婆婆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就是一定要关注，早请示晚汇报，每天给她儿子打好多个电话。那么现在

0: 年轻时候到他逐渐衰老这个过程、
1: 嗯、
0: 他整个的重心就全都放在了这个这一段亲子关系里面。
1: 嗯，
0: 他没有好，没有从现在的这个角色里面把这一段关系逐渐的这种剥离开来，他
1: 没有放手，
0: 没有放手。
1: 嗯，
0: 他始终还是把自己的孩子
1: 当成孩子，
0: 当成孩子、
1: 嗯。
0: 他忘了自己孩子现在已经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了，
1: 嗯、成年的成年人了。把儿子当成一个嘘寒问暖的对象
0: 对对
1: 啊，同时又对孩子的家庭可能倾注了过多的
0: 这种关
1: 注。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孩子嘛，首先第一，咱们肯定是要理解母亲的这种担忧。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让他们

现在也快50岁了啊，更年期了，没有结婚生孩子啊、一开始他是非常失望焦虑的。那么很长时间他也为自己没有能够当上姥姥啊，既无法跟自己曾经的这个同事朋友，别人都含乳弄孙的哈，他没办法原来的这个关系里去结交，再一个就是跟自己老公两个人空巢老人空落落的。后来他老公

0: 社会角色，
1: 可以一起三五结伴的哈，
0: 对，
1: 去开拓一下视野。再一个，现在也有好多的老年大学哈，你们不管是重新拿起画笔，还是练一练书法，还是对于什么前沿的科技有兴趣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去丰富自己。
0: 是，
1: 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是说，他的母亲小快70岁了，最近疯狂的追星，很开心啊，就是有时候会让他，你帮我下哪个明星的这个演出，这个剧集，甚至要去看一些，参加一些这个粉丝。

退休了，不再有朝九晚五的忙碌，孩子长大离家，母亲的生活重心要调整到哪里？女儿、妻子、母亲，当所有为别人而活的角色逐一卸下，你是否会问自己，我是谁？中国老年女性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48%， 许多人一辈子活在妈妈、妻子、姥姥的身份里，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我。如何接纳

0: 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前提下，我可以去
1: 挥洒我们的
0: 人生，用非常积极的状态，非常珍惜的当下的这个时光哈。
1: 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说一句话，我们把每一天当成是这个生命尽头的最后一天来过，我们肯定能活出我们自己的精彩。

0: 进去了。
1: 对，他可能会觉得就不敢相信我失去了这些，
0: 嗯，
1: 我怎么会失去这些呢？而且会觉得我一直为对方做出了那么大的妥协，
0: 嗯，
1: 我为对方付出了那么多，
0: 嗯，
1: 习惯性的接受了他前半生跟他在一起，
0: 嗯，
1: 可能潜意识里也会拒绝这种角色的离去
0: 啊、嗯，对方有可能是主动离开的，
1: 对
0: 啊、或者是。

0: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认为老人是不是突然之间变性格了，他怎么这样了？其实可能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他这种没有地方可以去发泄，没有地方可以去放松，没有地方可以去宣泄的这些情绪的这种外放的表现。
1: 我们需要给他这个出口啊，
0: 对，我们需要给老人家时间。我们也需要给他自己，他觉得自洽的方式去宣泄。
1: 只要这个方式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哈，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老人出现很。

0: 能够缓解的人群，就及时要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员。
1: 那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曾经是作为继母养大了她丈夫跟前妻的孩子，但是孩子成人之后，她跟她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她自己跟丈夫也没有再生育别的子女，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若即若离，现在也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所以她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一生好像到头，现在看。

0: 的经验去看既往的历史，就发现原来不过如此。
1: 哦，用现在的经验去看既往的历史，发现不过如此，那你就成熟了。
0: 这个每一场的这种离别，
1: 每一场的因缘际会，
0: 对，其实都是我们可能人生的一个修行。
1: 对，所有的关系最终都是悲伤不可耻。如果你为此悲伤，说明你曾经付出过真感情，你也得到过真感情，那都是值得记忆想念的。

0: 重角色里面，他没办法去，相当于没办法去兼顾。首先
1: 谁也兼顾不了这么多角色。
0: 而且他作为一个现在这么就是年长的女性来说，实际上他也不具备这么多精力去处理这么多事儿。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去
1: 照
0: 顾
1: 爱人，
0: 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去帮助自己的那个女儿、家里人、孩子们去料理家里，还作为一个奶奶的辈的角色，去照顾隔辈的孩子，
1: 辅导学习作业，
0: 对，这就要看他整个这个情绪状态，包括他身体的不适，就目前所有的这些状态持续的时间。

0: 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1: 丁薛祥在全国
0: 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

0: 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

0: 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1: 更续

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

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昨天上午，第六次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十四五”农业科技发展经验，研究部署“十五五”期间农业科技重点工作。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

来，全省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带着深厚感情服务三农，扎根乡土，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浩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缩小三大差距是主攻方向，农业农村是重点难点，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

业科技工作者，为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进一步创造良好环境。王成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农业科技创新主动融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创新浙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重点关键攻坚突破，要打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农业领域两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土特产赋优质。

收超5%。科技小院的亮眼成绩，正是浙江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浙江科技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建成一批科技小院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初步构建5公里农事服务圈，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超6万人次，带动农民增收超180亿元。大会现场，来自杭州市临平区农机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王忠，作为农业科技促供赋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他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带动农民亩均增收超120元。稻鱼综合重养性。

0: 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温州即将迎来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站在万亿城市新起点，温州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创新，以平台载体集聚创新要素，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州大会。